0: 西站开始往上，然后就是往南走开，他们跟不塞 PDS， 那个地方没人。
1: Where was it in?
0: I'm not going to take it, I'm sure.